是所以后阿伯跟着解释阿伯是真心的真心也分个可以啊拉开了门的你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阿伯是真心的真心也分个可以啊拉开了门的你我把他撒上的我